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国庆祝2026年第一季度 GDP 创下新的历史纪录。经济部长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对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评论。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托托卡普托强调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水平的增长。他在总统哈维尔·米莱政府官员身份的 X 账号上写道：“新的历史记录。”同时，他还就此话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在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于本周二公布数据后，卡普托再次通过 X 发声。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经季节性调整后，季度环比增长 0.7%， 同比增长 2.3%。 今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2.3%， 较上一季度进一步改善。这位国家经济部门负责人首先表示，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活动水平达到了新的历史记录。随后他详细介绍了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公布的阿根廷经济数据。他指出，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增长 0.7%， 较2025年同期增长 2.3%。 无论是在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系列，还是在趋势周期指标中，都达到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他还强调，趋势周期指标已经连续第八个季度增长，这反映出当前经济扩张周期的强劲韧性。此外，他还补充道，与 GDP 一样，私人消费在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和趋势周期指标中也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这方面，他指出，经济活动水平的增长覆盖面非常广泛，在16个经济部门中，有12个部门相较于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了增长。最后，他表示，在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中，出口和私人消费分别同比增长 9.8% 和 2.7%， 而投资、进口和公共消费则分别同比下降 11.6%、 7.5% 和 0.9%。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的数据，四月份工资上涨了 3.5%， 跑赢了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完全由私营部门员工工资上涨所推动。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报告称，四月份工资上涨 3.5%， 而同期通货膨胀率为 2.6%。 因此，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有所恢复，在自2025年9月以来连续下滑之后，实际购买力提高了 0.85%。实际工资增长完全归因于私营部门员工工资上涨 4%， 相比之下，公共部门员工工资仅上涨 2.3%， 再次低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2026年世界杯梅西对阵奥地利时打破了惊人的纪录。这位阿根廷巨星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首场比赛中表现堪称完美，上演帽子戏法，随后在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又攻入了两球。来自阿根廷罗萨里奥的球星莱昂内尔梅西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梅开二度，以18粒世界杯进球打破了一项历史纪录。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堪称无可挑剔，他在阿根廷3-0大胜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几天后，他又在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攻入两球，从而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总进球数提升至18粒，超越德国传奇前锋米罗斯拉夫·克罗泽的16球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因此，这位罗萨里奥出生的球员独自占据了世界足坛最重要国家赛事历史射手榜榜首的位置。梅西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出现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当时他在阿根廷6-0大胜塞黑队的比赛中取得了进球，此后又过8年，他才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进球，那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表现出色，共打入4球，全部来自小组赛，对手分别是波黑、伊朗，以及两次攻破尼日利亚队的球门。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梅西表现不尽如人意，仅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尼日利亚时取得了一粒进球。就在外界认为梅西将难以跻身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行列时，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的惊艳表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跳蚤，梅西的绰号，在那届赛事中攻入7球，其中2球来自小组赛，5球来自淘汰赛阶段，并成为率领阿根廷国家队夺得梦寐以求冠军的关键人物。最终在2026年世界杯上，他先是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打入3球，将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16粒，随后又在对阵奥地利时再进2球，大幅超越了克罗泽保持的纪录。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2: RAE, Argentina al mundo.
1: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RA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勃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勃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伯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尔塞伊格尔。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0: 根廷向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应对强烈地震。在强烈地震袭击委内瑞拉之后，阿根廷政府发布了官方声明，哈维尔米莱政府向委内瑞拉人民表达了声援，并表示愿意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周三，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发布官方声明，对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遭受强烈地震袭击表示关切。这次地震不仅影响了该国北部海岸地带，也波及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阿根廷政府指出，此次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出现建筑结构受损和房屋倒塌的情况，其中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并使众多家庭受到影响。声明称，由哈维尔·米莱领导的政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并愿意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写道，阿根廷共和国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表示愿意在与相关国际组织协调的基础上提供所需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外，阿根廷政府强调，在如此重大紧急事件面前，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声明的另一部分指出，尽管两国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分歧，阿根廷总统哈维尔·赫拉尔多·米莱仍决定向委内瑞拉人民表达支持。文件中表示，无论两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哈维尔·米莱总统都向委内瑞拉人民伸出团结之手，共同面对这场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做出回应的自然灾害。声明最后向灾难受害者以及参与紧急救援工作的人员表达慰问和支持。总统办公室表示，在这一艰难的时刻，我们与受灾的家庭同在，也向那些不分昼夜奋战、努力保障民众安全的救援和民防工作人员致以敬意。这份官方声明是在委内瑞拉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受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数小时后发布的。阿根廷对美国牛肉销售增长369%。2026年五月，阿根廷对美国的牛肉出口创下历史性成绩，出口量达到1.1万吨，出口额达到$8,600万。这一数量相当于2025年前八个月的总出口量，出口额达到$8,600万，同比增长369%。根据数据，这一强劲的增长是牛肉与原油和贵金属一起成为阿根廷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阿根廷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五月份实现了$3.73亿的贸易顺差。五月份，阿根廷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达到$8.78亿，同比增长76%。与此同时，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3.83亿。牛肉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是阿根廷牛肉周活动，这是一项于4月27日至5月1日期间举办的商务推广活动。该活动包括三轮商务洽谈，旨在促进阿根廷出口企业与美国市场战略买家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加强阿根廷牛肉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RAI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I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4: RAI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ディベット

普陀庆祝2026年第一季度 GDP 创下新的历史纪录。经济部长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对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评论。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托托·卡普托强调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水平的增长。他在总统哈维尔·米莱政府官员身份的 X 账号上写道：“新的历史记录。”同时，他还就此话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在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于本周二公布数据后，卡普托再次通过 X 发声。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经季节性调整后，季度环比增长0.7%，同比增长2.3%。今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2.3%，较上一季度进一步改善。这位国家经济部门负责人首先表示，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活动水平达到了新的历史记录。随后，他详细介绍了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公布的阿根廷经济数据。他指出，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增长0.7%，较2025年同期增长2.3%。无论是在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系列，还是在趋势周期指标中，都达到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他还强调，趋势周期指标已经连续第八个季度增长，这反映出当前经济扩张周期的强劲韧性。此外，他还补充道，与 GDP 一样，私人消费在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和趋势周期指标中也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这方面，他指出，经济活动水平的增长覆盖面非常广泛，在16个经济部门中，有12个部门相较于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了增长。最后，他表示，在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中，出口和私人消费分别同比增长9.8%和2.7%，而投资、进口和公共消费则分别同比下降11.6%、7.5%和0.9%。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的数据，四月份工资上涨了3.5%，跑赢了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完全由私营部门员工工资上涨所推动。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报告称，四月份工资上涨3.5%，而同期通货膨胀率为2.6%。因此，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有所恢复，在自2025年9月以来连续下滑之后，实际购买力提高了0.85%。实际工资增长完全归因于私营部门员工工资上涨4%。相比之下，公共部门员工工资仅上涨2.3%，再次低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

0: sangre de cóndor andino, de puma, de coatí. La nave baja en Córdoba preguntando por mí. Jujuy me dio los zapatos pa'
1: Tiny Desk Feet, Argentina. Tiny Desk 音乐会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艺术家进行在主持人鲍勃·博伊伦的办公室录制的现场音乐会的想法。这在摆满书籍和唱片的书架上通常会营造出一种亲密而轻松的氛围。从流行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嘻哈音乐和古典音乐到爵士乐各种风格的艺术家参加，音乐会通常持续15到20分钟，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黛尔、泰勒、斯威夫特、 BTS、 比利·埃利什和贾斯汀·比伯。截止目前已经有8位阿根廷艺术家受邀在 Tiny Desk 演出。

0: no pudimos y vuelvo a sentir el frío, la última madrugada y el beso azul.
1: 第一位是2011年12月参与的玛利亚·沃隆特，她于2004年获得了加德尔奖，因其将探戈与拉丁布鲁斯和南美民间音乐等其他流派融合的能力而脱颖而出。在这场亲密的表演中，沃隆特表演了3首歌曲，歌曲捉捕了探戈的怀旧和感性，但又具有新鲜和现代的风格。

2014年2月，索菲亚·雷展示了他将拉丁美洲民间音乐与爵士乐、电子乐和即兴创作元素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在表演过程中，他利用强大的声音和电子乐器营造了一种亲密的尝试氛围。他分享了自己的3首作品。索菲亚于2021年1月第二次参加了 Tiny Desk， 他在家里演奏了更多电子歌曲。

同样是在2014年4月，欢娜·莫莉娜的音乐会在 YouTube 上首播。她弹奏吉他、合成器和打击乐器等乐器的能力非常突出，是任何类型的电子、迷幻和民俗音乐尝试的先驱。这场表演展示了他独特的风格和催眠的氛围，体现了其创造性和极简主义的方法，演奏了他迄今为止最新发行的《White 21》中的3首歌曲。

音提琴手坎德布阿索和钢琴手保罗卡里佐一起翻唱了黄色桥的一部分，向斯皮内塔致敬，从此他们的事业一夜之间腾飞。2021年5月，在当时的冠状病毒迫使下，坎德和保罗在家里的小办公室表演了在圣胡安200周年剧院录制的4首歌曲。

你起你可，2021年9月表演了最引起共鸣的 Kenny Disk， 作为新一代民族音乐家的一员，在城市音乐的鼎盛时期一炮而红。作为西班牙裔美国人传统乐的一部分，尼吉在家参加了这些音乐会，为他的歌曲添加了更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格，并在节奏的基础上即兴发挥。

2022年9月 ，The Reno 在 Tiny Desk 首演，从自由式巷战中脱颖而出。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风格，并突飞猛进，直到2019年，他加冕 FMS 阿根廷冠军，并与 Bizarrap 发布了两场演出。演出由 NPR 主办，庆祝拉丁裔传统乐，在他的家乡布宜诺斯艾里斯拉博卡附近举行，周围有壁画和文化人物，强调了他的身份和根源，以及对国家阿根廷和圣地的双重致敬。

2024年7月是内西佩鲁索的时代。这位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卢汉的艺术家，凭借说唱、爵士乐、灵魂乐和拉丁音乐等流派的融合，在西班牙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在现场获得独特的效果。他和他的整个乐队都穿着黑色衣服录制了 Tiny Disc， 他们的曲目包括活泼的歌曲和更亲密的表演，不仅展示了其声乐能力，还展示了庆祝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节奏丰富多样性的天赋。1, 2, 3,

0: 根廷艺术家制作的最后一张 Tiny Desk， 是卡奇里埃尔和 Paco Amoroso 乐队于2024年10月制作的，由卡特里尔·格雷罗和尤利塞斯·格雷罗两位好友组成的二人乐队，在2018年底出人意料地推出了几首将说唱与声音和视觉尝试相结合的单曲。他们表演了合作专辑中的五首歌曲。
1: It's that time of year again for our El Daini Takeover, and this year it's coming from lead sponsor Nissan. The Nissan Kicks is the crossover designed to take on urban life and have fun while doing it with intelligent all-wheel drive. Check out the all-new reimagined Nissan Kicks today.

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反映了阿根廷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性和影响力，以增强其真实性的形式展示了从以增强其真实性格式的摇滚传奇人物到都市音乐新兴的表演。您可以通过访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YouTube 频道来获取迄今为止制作的所有 Tiny Discs 的完整音乐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